一切，在这个树叶已发黄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

更加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忽然间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个钱？
2: 哦，我到了，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何家
2: 哦，那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定于当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抗议和担忧。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约和人类尊严。法国国际问题专家昨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跨境出行热潮持续升温，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5月2号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约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刷新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历史记录。截至5月2号，假期前2天，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客流超27.5万人次，通行车辆约2.5万辆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18.6%、35.6%，客流车流量双增，充分彰显秦澳跨境往来的强劲活力。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应用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钦此前表示，移动兽药试点将便于没有常设药房的偏远地区居民获取药品，预计一辆兽药车可为50个指定村镇服务。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吴怡泽决赛的对手为肖恩·墨菲。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比赛将在今晚8点开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时间，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国已撤军，向欧洲极限施压，安全承诺如何步步沦为博弈筹码？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围绕乌克兰入盟等核心议题展开沟通。俄国防部称，击落5枚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05架无人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张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拌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7: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8: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7: 美东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8: 另有消息称

0: 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1: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了一项新的设想，也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
0: 美方近期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采取了这个以牙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牙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日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之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0: 无论是近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都释放出一个明显信号。在战争权力法设定的60天期限到来之际，白宫正在试图把美伊局势从战争状态中抽
1: 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双方这一系列动态是否意味着紧张局势会迎来全面降温？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0: 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
1: 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国方面的消息称，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
0: 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伊朗已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综合方案，除对通行对象进行分类限制外，其他内容包括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相见。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怎么的啊？他的钱
2: 我不打人，那个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那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他的钱
2: 哦，我到外面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究竟犯了什么？
1: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
2: 语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关于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6: 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

0: 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席的第三代馆，
5: 那我们是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6: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7: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8: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7: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9: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1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0: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2: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3: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
14: 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5: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4: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6: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4: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

0: 新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
2: 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6: 不要反悔来哦！
7: 雾气松酒，感情满堂。
8: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
10: 出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
2: 今天是远东国。

0: 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已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后，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生活。
9: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体育方面，在总决赛各项比赛中包揽9金。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滨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反馈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它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0: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峰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这一端有贡献。

0: 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丰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个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是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了保温杯出口了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他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2: 史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史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 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它这个

0: 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啊、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在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一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办法。
0: 这个肯定，这个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0: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

0: 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的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
1: 是
0: 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能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肯定。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啊。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2: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2: 对对的，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2: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赠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晨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0: 对。
1: 然后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0: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了，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 这个储量。

0: 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三到五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三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三分之一。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啊，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啊，这跟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
0: 对呀、啊，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与观点，行业洞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8: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

0: 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满为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10: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9: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 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10: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9: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11: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 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

0: 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啊，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人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品牌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个结合海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真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着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能目前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1: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的？
2: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我想请两位一块聊聊吧，就是中国宝伦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宝伦杯，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2: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益。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

0: 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他现在加关税他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问别人买。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啊。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 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不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
0: 是，
1: 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2: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它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
1: 就是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以现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2: 对，那些品牌刚才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能再做点投资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

0: 排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他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确实实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和海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的。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一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的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0: 最后想问一下海峰，就是站在了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2: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的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

0: 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1: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都是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7: 中国敬酒，
2: 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4号是54青年节，也是5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5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明天5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明天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5月4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明天起，也就是5月4号到5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明天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明天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明天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全国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碳纤维能有多轻又有多强呢？

风车的叶片为什么离不开碳纤维？今晚九点，新闻超链接将和2026年度中国五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成员聊一聊，碳纤维如何从一根细丝变成坚不可摧的基础材料。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
6: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是很多时候不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谓。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0: 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
1: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时。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3: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4: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3: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5: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3: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6: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

0: 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
1: 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
4: 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4: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
10: 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4: 太震撼了。

0: 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示威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都要缓缓来哦。
5: 雾气送酒，江心难抗。
6: 他喜欢不拼点浪哎。
7: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8: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7: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7: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0: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7: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7: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
13: 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4: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5: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
16: 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5: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7: 我们每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3: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
3: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6: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7: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5: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7: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5: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6: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8: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
2: 之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

0: 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
0: 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
5: 在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

0: 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

0: 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本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有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已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 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 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2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 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3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目前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啊，我到了！
1: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港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亲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国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10: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呢，男子1单中国队是由序出战。 在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三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石宇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石宇奇就找。

0: 回的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西乙骑士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西乙骑士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进入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7-2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西乙骑士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4-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西乙骑士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发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西乙骑士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在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嗯，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就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就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但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0: 第二场呢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鸿阳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翁鸿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鸿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鸿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4-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鸿阳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鸿阳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翁鸿阳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鸿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2: 就是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嘛，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就到了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吧。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五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3人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3: 好的，杨森。
4: 珍藏时效。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4: 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口岸五月二号到四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6: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5窟，一个在负责这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5: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6: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5: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6: 这个崖壁3体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呀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7: 这个是小钩子，
8: 小钩子
9: 用来就是勾这个
5: 裂隙是吧？
9: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
8: 这就叫起翘，
9: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8: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掉了。
5: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10: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
5: 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11: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

0: 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三代人，可能是师徒三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红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2: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30，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3: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一个表，把所有的命案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4的时候，从1、2、3、4、5例子，
4: 就是一目了然了。
3: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1: 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
3: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些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五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10: 今年9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
11: 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为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2: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的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1: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

0: 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2: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梁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吧，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继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毕竟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 叠加还有 ROS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0: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2: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2: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
6: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速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